0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特别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。现在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赵丽蓉、赵本山的小品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收听。
1: 安全不？
2: 据我观察，没发现敌情。
1: 哎呀妈呀，可累死！
2: 小点声，
1: 咋的了？
2: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？
1: 哪儿呢？
2: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。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。
1: 哎呀，抓就抓我，喝着去了。整天也东躲西藏，像做贼似的，干啥呀？
2: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
1: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，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，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。哎呀妈呀，仨人又尿了。
2: 来，接着。
1: 那不漏啊。
2: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，平时防雨，关键时候解尿，两用。我跟你说，城市的毛病可多了，吐口痰就罚5毛钱，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？

0: Yeah.
1: 妈，这片就外国烟头，一个比一个臭。这差不多。
0: 你说哈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。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
1: 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起来溜达溜达，
0: 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
1: 懒是丫头，对你有好处事儿，溜达溜达。
0: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，
1: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
0: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？
1: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，那都是一样的。
0: 拉倒吧，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？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，你这小长那几个咋色儿的个顶个葱心绿。
1: 哎，这孩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
0: 这么康啊，你康都吃不上。
1: 哎，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。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
0: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呢？
1: 咋讲？
0: 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
1: 你听错了，那是说实在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大哥呀，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是想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
0: 儿？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？
1: 我得
0: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
1: 我咋起不好了？
0: 你就说大丫头吧，一个女孩子，见过啥丝儿啊、铃儿啊、缝儿啊的，听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。憋三天，憋脸通红，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？
1: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
0: 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？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
1: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
0: 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。
1: 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是吧？改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
0: 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？兴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
1: 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特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
0: 还舔脸说呢？
1: 那怎么的？
0: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，你知道不？
1: 叫啥？
0: 流动大军。
1: 说对了，咱们特点就是流动。等不到护照，等不到护照了，事儿到外国生去。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，我都想好了。
0: 叫啥呀？
1: 都可以塞那拉。
0: 哎呀妈，这没知识还撒那拉，你撒那拉啥意思？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，你知道不？你还撒那拉，你跟我撒那拉，你这孩子比我一人养活呀？
1: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是不知道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，我能和你再见吗？那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
0: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？那要是闺女呢？
1: 要是……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。
0: 屁操！
1: 对，屁操。

0: 咱就操一把，家这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
1: 您这医生看咱带这几个孩子，那不露馅了？
0: 那真笨！就说咱俩大二婚，海南岛出了三千五带的。
1: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
0: 三婚不就完了吗？
1: 这拉倒吧！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的，我不信，你自个儿信。
0: 五毛的事儿啥丢人的？
1: 拉倒吧，你还四毛？
0: 走走走，你
1: 说干啥呀？
0: 你现在这脾气吧，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，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那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，不挂机生个小子吗？
1: 你跟人家能比呀？
0: 嗯，
1: 人家生得起，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
0: 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老，他提我整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，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。
1: 照你这样，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弹棉花我长鞋，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。
0: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。
1: 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候车室，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，你知道不？
0: 叫啥？
1: 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，离流氓不远。
0: 我跟你说，盲流就盲流，不让做人流就行。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，知道不？
1: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，
0: 那咋的？
1: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我要这几个干啥呀？自打有了海南岛、少林寺和吐鲁番，你瞧你妈那个样，成天嘟了个脸拉草，老长跟个长白山似
0: 的。你妈像长白山？
1: 妈像长白山？
0: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？怪你自己不争气。
1: 我不争气，人家科学上都讲了，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动的茄子都辣椒啊！真
0: 是，那拉倒吧，就你那破眼眼地，种什么也白扯。
1: 白扯就白扯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
0: 站住！我站住！告诉你，把水袋和我抻住，我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站住！
1: 干啥呀？你还要打我呀？
0: 我打。
1: 你干啥呀？
0: 哎呀，还要打我怎么的你？啊，还要打我怎么的？
1: 我打你一条蛇！
0: 哎呀，你可别打我！我去，算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行吗？我求求你不行吗？
1: 他爹，起来吧啊！不、起来啊！咱俩人交交心，坐着。可爹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不？咱俩人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第一双飞郎才女貌。白天你下地干活，我在家做饭，到了晚上一吹灯，你就给我讲故事。
0: 讲的啥都忘了。
1: 啥吓人你讲啥，净讲些鬼呀神呀的，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。
0: 那时候你也特别温柔。
1: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，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，说实在的，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次勇。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，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，我这个心啊都碎了。他爹，咱回去吧，行不？
0: 孩子妈，我有时候也想回去，可回来村里咋整啊？小大、小二、小三儿把

0: 家里东西都罚的差不多了，剩的小事儿罚啥呀？
1: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，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也算咱坦白交代，投案自首，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？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，还要罚咱，咱给小四打个借条，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，往后咱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，咱俩人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。大爹，这不好吗？
0: 好，孩子妈，我也不止一次在想，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？
1: 可不咋的，
0: 尤其城市人多，走街。孩子妈，小点分机队上来了。
1: 他爹，撤！
0: 你先撤，我掩护。

0: 看，你看，喂喂喂喂，赵主任，赵主任，请你马上赶到现场。
1: 喂喂喂喂，龚主任，我正在现场呢。
0: 喂喂喂喂，赵主任，我咋看不见你呢？
1: 那我也看不见你呀。
0: 哎呀，你好好看看，我都在驴前面呢。
1: 我都在驴后头呢。
0: 您在驴。哎呀，这不耽误工夫吗？我跟你说呀，老主任，
1: 哎，
0: 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，
1: 嗯，
0: 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了？
2: 练好了。
0: 我可告诉你们，外宾一到，你们讲英语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。
1: 对，龚主任说的对，必须要正宗的、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。
0: 听见了吗？要用伦敦音。老主任呢？
3: 哎，
0: 跟你商量商量。
3: 嗯，
0: 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？
3: 中，
0: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，请。
1: 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
2: 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
1: 来是 come， 去是 go。
2: 来是 come， 去是 go。
1: 要打招呼喊 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ha， hello， hello。
0: 你哈喽个啥呀？你那哪是伦敦音呢？
1: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？
0: 那也不对呀。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，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？
1: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？
0: 啊，
1: 我要是念单词吧，
0: 啊，
1: 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，
0: 嗯；
1: 我要念整句的英文，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。
0: 真的？
1: 真的。
0: 哎呦，那好啊！外国朋友一来，我给他们治欢迎词，你就给我当翻译呗。
1: 中，
0: 我说一句，你翻一句。
1: 中，
0: 咱娘俩还得练练。
1: 练练，
0: 请。女士们，先生们
1: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
4: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？
1: 你念的也太短了，你再长点。
0: 我长点啊。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。
1: 为了看我图拆呢，靠山屯儿，
0: 咋样？咋样？别说唐山屯儿，还真是英国味儿。
1: 我前面的英语呢？
0: 那真是唐山味儿。
1: 那都说白学了。
0: 哎，咋能白学呢？哎，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！
4: 我跟你说呀，老主任，
0: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。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。
1: 说啥事儿吧？
0: 我是这样考虑的，我准备啊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，
1: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。
0: 你要是不上网，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？你要是不上网，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？
1: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？
4: 老主任，啥好咱都干啥
1: 啊。
4: 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？
1: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？
4: 啊，
1: 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。

0: 那都更好了。
1: 不过您一个人练呢，他没意思。我呀，给你找了个对手，您跟他对打。
2: 对打？
0: 拉上来。
2: 嘿，
1: 中宝，
2: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。在咱们屯儿，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。
1: 好，
2: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，
1: 好，
2: 我不踹他。
0: 赵主任，你请看。
2: 谁？
0: 泰森。
3: 你要打呀？
2: 我要做。
0: 哎呀，老主任呐，你激动个啥呀？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，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，他也有点肝颤。
2: 他不肝颤，我肝颤。
0: 你怕啥呀？
2: 他咬咬耳朵。
0: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，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，不是让你们俩真打。
2: 要真打，我还真不跟他打。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。
0: 那你喜欢？
2: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、抒情的。
0: 准备了，转过来，看看。
2: 耶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？
3: 你没看咱那两个人，他是谁呀？
1: 对，是谁？
2: 哎呦，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？
0: 哎呦，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。那穿的漂亮啊，一般人是没上去过。
2: 哎呀，拖拉机呀！
0: 太棒太棒了！
2: 你真会赶时髦啊！
0: 哎，这个不是赶时髦，这是我为外宾呢、准备的节目。我想啊，我们俩在这边跳，您都唱这《泰坦尼克号》。
3: 对，
2: 谁？我唱。
0: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。
2: 外国人也喜欢，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？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。
0: 哎呀，老主任，你就听我的，你都唱。
2: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真走了。我
3: 主任，
0: 主任，主任，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，你咋还要往回杀呢？那要知道这个，我请你还干啥呀？那你都说你不会唱，不都完了？
2: 你说这话啥意思？
0: 不是不是，
2: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。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
0: 啊！
2: 那音乐，
0: 哎呦，那音乐，
2: 把歌唱，
3: 哎。

0: 这两天咳嗽、嗯、要不然呢还抒情呢。
1: 对哦，这都够好的了，看见了吧，我这急件晚上都是零。
2: 对，
1: 请老将出马的挺对了吧。
0: 你别来这套，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将的意见呢。
1: 您说呀，
0: 我们也编了个歌，还怕你唱不上来？
1: 老主任呐、啊、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。
0: 好，孩子们，那您也
1: 我听听。在希望的田野上
3: 九七

0: 老伴儿快走。
1: 大忽悠，哎，大忽悠，
2: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？什么大忽悠啊？
1: 哈子方，要我说啊，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。
0: 你别说那话，做这副拐又大工又大量，一天一宿没睡觉，不卖不白瞎了。
1: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谁买你这玩意儿啊？
2: 这啥话，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？
0: 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，能把奸人忽悠捏了，小两口过得挺好，我能给忽悠分别了。今天卖拐，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。
2: 哎呀，了得，
1: 我就不相信了，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？
2: 这就是我的强项。
1: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。他呀，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，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，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。
0: 别说了啊，这就叫市场，要抓好提前量。
1: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。
0: 这副拐打失误了。
1: 听说阿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，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，结果人家砸中了，出院以后吧直接就轮椅了，那拐就没卖出去。
2: 你看我今天才把它卖出去好不好？哎，
1: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还能卖出去吗？
0: 你太小瞧我了，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，把腿给他说瘸了，完事把拐卖给他，我让你看吧。
1: 那那么的不是骗人吗？
2: 什么叫骗人？这叫愿者上钩。一会儿帮我忙啊！
1: 我不会忽悠，你就自个儿整得了。
2: 看我眼色行事，好不好？嗯，哎哎哎，喊两声，喊啊！
1: 拐了啊，拐了，拐了，拐了，拐了啊！
3: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？你知道我要上哪儿，你就让我拐呀你？
2: 喊麦，
1: 卖啊，卖
2: 卖啥呀？

0: 拐
1: 连起来，
0: 拐卖了
1: 啊！
0: 拐卖了，
2: 谁呀、啊？
0: 拐卖了，
2: 谁要拐卖你啊？
0: 啊
1: 啊！
0: 他拐卖了
2: 你呀、啊？你要拐卖啊？
1: 你啥眼神啊？就那样，我能卖出去吗？你买呀？
3: 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
1: 俺俩是一家的，搁这玩呢。
0: 两口子玩
3: 儿
0: 呢，在
3: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，真是。哎呀，
0: 拐卖了、啊。
1: 哎呀，挺危险的，他呀，病得不轻啊。
0: 谁呀、
1: 啊？嗯，没。
0: 说啥？
2: 说啥呢？
1: 没你事儿，你走吧。看出点毛病，媳妇儿不让我说。
0: 啥毛病？
1: 嗯。
0: 啥毛病？
1: 这情况应该告诉他，发现就不来不及。
0: 啥玩意儿啊？
1: 你走吧，没事。发现点病情，完了媳妇不让说，不让说你走吧，说你也不能信，你走吧，走吧。我跟你说，媳妇，就他这病，发现就晚期，来不及。
0: 啊？
1: 真的？
0: 啥叫晚期？
3: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？大过年的，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？你是干啥的？
1: 你说我不是算命的，我也不是相面的。看出你有点毛病，你指定不信。
3: 不是信不信，你得说出来，我信不信的。
1: 我先不说病情，我知道你干啥的，你服不？
3: 你还知道我干啥的？
1: 你认识我不？
3: 不认识。
1: 我认识你吗？
3: 不认识。
1: 我知道你干啥的。
3: 我干啥的？
1: 你是大老板。
3: 什么玩意儿？
1: 那是不可能的。
3: 你说的都是废话，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？
1: 在饭店工作，
0: 嗯，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？
1: 一股葱花味儿，是不是在饭店？
3: 我在饭店，我是干啥的？
1: 饭店对不？
3: 哎，对了，在干啥的？

0: 厨师。啊？
1: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？
0: 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。
2: 美，他功夫练美，
0: 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是不是？说对没？你服不？
3: 我服。
0: 哎，这我对没对？
3: 啊，对
0: 对，你走吧，我不看了。
3: 不是，哎，大哥，那什么，
0: 不看了。
3: 那啥，那、哎那什么，你不，哎，你这个
0: 干了行吗？
3: 不，你听我说是吧？职业绝对猜对了，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，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，那是怎么回事？
0: 你信吗？
3: 你得说出来呀！
0: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？你想，你往上想。不一样了，定死不一样了。
4: 没啥不一样。
0: 你想，你说实话，
3: 这脑袋、脸啥的有点偏大，
0: 不是主要毛病。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？
3: 为啥？
0: 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，把上边憋大了。
3: 那是哪儿憋的呢？
0: 末梢神经，脚，往上。
3: 腿呀、啊，不对，我腿没啥病，
0: 没病，你腿就有病，
3: 啥病？
0: 走两步，
3: 走，
0: 你走两步，
3: 走，
0: 你走两步，你想看病不？看病就走两步，
3: 走两步，走两步，
0: 停，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？
3: 啥毛病？
0: 一根高一根低，
3: 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，
0: 那就对了。你的腿短这么一块，
3: 啥呀？
0: 有一条腿短，
3: 一条腿短，一条腿长的人卖裤子的人就告诉我了。
0: 谁能告诉你？你去买裤子，人家告诉你腿短，你还买吗？谁像我这实惠呀？这样啊，说白了，右腿有病，啊，你就往上想啊。我给你调调好不好？信不信？信我就给你调一调。
3: 可以。
0: 一定要听我的啊！
3: 怎么调吧？
0: 顺着我手感觉走。
3: 好，
0: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，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，好不好？

0: 麻没？
1: 麻了。
2: 他咋麻了呢？
0: 你剁你也麻。麻没？麻没麻？
1: 麻了。
0: 麻了吧？
1: 麻了。
0: 走起来，走起来，放松走啊！别控制，走，你这腿100%有病，趁着麻劲走，走，别不敢走，走走，别想磕着，走，哎，别控制，你现在控制呢，你走，走走，你走，你溜起来走，来跟我走，来来来来走走走，来跟我跟这儿走走，哎，你走，哎，你走吧，哎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你走吧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
1: 你我的妈呀，
0: 走，
1: 哎呀，哎呀妈呀！这咋回事呢？这是
2: 把好腿给忽悠瘸了
1: 啊！怎么？
0: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。哎呀，
1: 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？这个
2: 早你没碰见他，你早碰见他，你早瘸了啊！
0: 我早就给你看好了
1: 呗，大哥呀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
0: 我告诉你 啊，你呀、啊、这个病理呀、啊、是什么原因呢？
1: 什么原因？
0: 他就是啊，你过去啊，在15、16岁的时候，你的腿崴了。
1: 那我是这条腿崴的、啊、
0: 转移了，哎呀，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。嗯，二者你参加工作以后、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、你原来是切墩儿、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、越压越短，越压越短、这条腿轻者是点脚，重者是偏瘫，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。你怕啥呀？
2: 不是，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。
0: 行，瞧病呢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啥呀？
1: 大哥，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？
0: 用药不好使。哎
2: 呀，你可别让人吃药，快说拐吧。
0: 拄拐，
1: 拄拐，
0: 请坐。拄上拐之后，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，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，你的病就痊愈了。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，没买拐。
1: 是吗？
0: 我腿残了。
1: 你啊，
0: 回不过来弯儿，
1: 你这是一条废腿啊！
0: 你不废腿，
2: 咱这是好腿，
0: 好腿，先头是好腿，好腿谁拄拐？你就别说了，行
2: 不行？咱那拐不是
0: 是不是？我不让你说话了，你别骗人了，人家
2: 跟咱那拐不是不是？哎
1: 呀，大姐，你就别跟着搅和了，行不行啊你啊？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，你老跟着掺和啥呀你啊？来，我看看腿怎么
0: 样。你不用看、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、我都一拍我都不行。哎呦，我完了。哎呀，
1: 你这么厉害。哎呀，
0: 哎呀，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？
1: 是吗？
2: 就把啥，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？
0: 你说啥呢？狗撵的，我腿好他能撵上吗？
1: 是大哥，那什么，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？
3: 买拐、
2: 哎呀大兄弟，你还没听明白、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。
0: 卖啥呀？你咋这么抠呢？送给他不就完了吗？这、
2: 不卖了，
0: 就别说话行不？
1: 不是，
0: 听我的不？这
1: 大哥，你那什么，那个，
0: 他吧，拄拐，
1: 不是啊，
0: 接拐，
1: 不是，别的，大哥，
0: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，兄弟啊，我知道女人提钱了，你不给伤你面子，
1: 不是，
0: 你是要面的人，你说你给了你。我不要也伤你面子。
1: 不是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个拐我不能白要，我得给钱。
0: 你给钱吧，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啊。那个你给一半行不？
1: 行，
0: 给一百，哎，超过100我给你急啊。
1: 好，
0: 别跟他掺和啊。哎呀，管人要多少啊？别怎么没用。
1: 大哥，这俩都加一块才31块钱，你看。
2: 那就拿着吧，要多少是多呀。
0: 你要啥自行车啊？要啥自行车啊？管人家啊！你还能给我做点脸吗？你
2: 谁说要自行车了？
1: 那什么？
2: 我没说要自行车。
0: 见笑行吗，兄弟？见笑，我管不了他行不行？
1: 大哥，
0: 你太丢人了。
2: 我没说要自行车，你说的要自
0: 行车。你别跟人说行不？
2: 刚才不是你说的？
0: 你别说话了行不？
1: 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老生气了。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，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。完了，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，你看行不行？
2: 不行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，你快推走吧。哎呀，你看他坑你呢。
1: 哎呀，你这是坑我！你怎么这样呢，你呀、啊？我就纳闷了，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，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
0: 你回去好好养病，
1: 大哥，缘分呐、

0: 好了告诉我啊。
1: 好。
2: 我说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
0: 过啥分？他得谢咱们。
3: 谢谢啊。
0: 你看看。你瞅啥？心疼了还要？走。
2: 还干啥去？
0: 换个地方，找个腿脚不好的，把自行车卖了。
1: 真是。

马里奇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晚分歌单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不知不觉周末已经接近尾声，此刻的您也许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活动，正享受着夜晚的宁静，也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周做准备。在这个安静的夜晚，让我们把脚步放慢，把心情放松，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温柔的旋律陪伴您，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句号。这里是晚风歌单，愿每一首歌都能轻轻抚慰心灵，陪您度过这个宁静的夜晚。

分割单，夜已渐深，城市安静了下来，而音乐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。周末的时光虽然短暂，但那些快乐与温暖的片刻，都会成为明天继续前行的力量。感谢您在这个夜晚与我们相伴，让我们继续聆听几首舒缓动人的歌曲，让心情慢慢沉淀，为新的一周积蓄能量。